0: 张天公八个伙伴的伙伴，这帮狗日子的是哪里？那么可怜光棍，你上岸边就是先给帮个关系，老不咋咋分，老比老比，哎，老比是老比是，我们中午忙不了，就是我把塞可能放马卡出来。哦耶，哎，我来打塞工钱，哎，各位朋友们，再来一个吧。哎，西岸边小福啊，一 volume 一片苏鲁关一片道 ，and 14江毛老鲁苏鲁山家，我们多阿哥，我做我们天格兰多尼，人家把银巴，人家把巧克力，人家把拉 handbag， 搞得用印度一发个帕卡提，我是要忙不塞，我们下午我们出门了，突突。Oto iskota embembe shone ifike ilayishilangemva uyazi yamazi kuthanda ntuli mhlawumbe sacubuza amagadi international girlfriend day yamadoda
1: sekunjalo sekunjalo maafrika mahle izizwe ngezizwe zehlabathi ziyasondela kweli lizwe icekwa lijonge kuthi ngolo hlobo makube njalo ke sikhumbule isithethe sethu khona ukuze silungise apha sinamanqele khona sitsho sibhiyozele ubuntu bethu khona ukuze siphefumlelane ngendebe endala etumtumtumtungumntu ngabantu
2: No,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